0: 行乡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三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你已经开始厌倦，以为我还没有发现。你看不见我的双眼，早已经泪满天。我带着伤心又懦弱的心田，在寂寞无助的夜，我想要忘记成为你许下的诺言。我想要一个人走，没有勇气对你说，其实我们没有爱过，何必要承受。但是当我转过身以后，才发现犯下了错。

我想要一个人走，但是我没有勇气对你说，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爱过，又何必要承受呢？只是当我转过身以后，我才发现我犯下了错，我竟然为你流泪，在我的心窝。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河北邢台站。目前呢，我们的收尾车已经路过了新华桥。那么在这也是提示各位哈，我们的滨江桥南北解封，钢铁路大桥南北已解封。那么目前呢，新华桥南北也已解封。再次提示各位，2026年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河北邢台站。那么目前呢，我们的收尾车在赛道上已经分别经过了滨江桥、钢铁路大桥以及新华路大桥。目前呢，我们的滨江桥南北解封，钢铁路大桥南北解封，新华桥南北解封。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

0: 伴有东北风二级，相对湿度是45%。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到您的呢是今天白天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到了明天和21号到23号呢是晴间多云为主，气温会有明显的回升，23号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23号到26号呢是这样，23号夜间有雷阵雨或阵雨之后呢转为多云，气温稍有回落之后又会再回升，受雷雨影响呢24号到25号气温略有回落，大概在30到32度，24号会再次回升到33到34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近期呢紫外线比较强，请大家避免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外出时呢请做好防晒，比方说戴好遮阳伞或者是帽子，以及呢及时的补充水分。最近补充水分呢不要贪凉，要多喝一些温开水，也可以随身携带一些防暑药品以备不虚。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

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0: 气象信息。北京时间的11:30，我是王佑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1度，空气指数33，属于优，伴有北风3级，相对湿度是42%。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那么要提示各位的是，明天一直到23号，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明显回升，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到了23号到26号呢，像23号夜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之后呢转为多云，气温稍有回落。不过呢，受雷雨影响哈，气温虽也有回落，不过闷热感还是会上升的。大概在26号，气温会再次回升到33到34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近期呢天气变化比较频繁，尤其是22号到23号，气温会有明显回升。同时呢，受降雨影响呢，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举措。同时呢，紫外线较强，外出活动仍然要做好防晒。同时呢，要记得补充水分，多喝一些温开水啊，不要贪凉。同时呢，随身携带一些防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2: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1度，受光照影响呢，可能体感温度会更高。空气指数为39，属于优，伴有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39%。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主要要提示各位的呢是20号白天，也就是今天哈。有西部山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大家再去到

山区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了。同时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3号，晴间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明显回升。23号达到最高，大概在35度左右。到了23号到26号呢，夜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之后呢会转为多云，气温会稍有回落。受雷雨影响的24号到25号，气温大概在30到32度，26号会再次回升到33到34度。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近期呢气温会有明显的回升，到了23号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

0: 储药品，以防不备之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这次回家大家最讨厌的行为是什么？反正在我家亲戚当中，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特别爱炫富的亲戚。比如说我姐，你知道我姐见到我第一面不是说我胖了，不是说我帅了，不是夸我，而是说大龙啊，你看看我这一身，我这一套，你看看你这一身穿的是啥。我就跟你讲哈，我这个围巾哈，就是值你这个一身的钱。我说啊姐，你这围巾30买的？我姐当时愣的就没说话。我说姐，你今年是过得不好了，30块钱买条围巾呢？哼，魔法打败魔法。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此刻你可以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采用，每人两张动物王国的门票是直接送给大家的。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绝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女人的聊天啊，真的是刀光剑影。比如说我妈刚刚跟几个闺蜜微信聊天呢，然后白阿姨啊就来的晚了，就开始抱怨，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今天来晚了，家里的保险丝断了，哎呀我家那两口子哈，这不是怕死也不敢换，家里大事小事都得我去弄，刚换完不好意思来晚了。然后我妈听完之后，我妈就说话了，哎呀老白还是你厉害啊，这么多年来家里水倒水管能通，保险丝断了能换，这些我都不会，还好啊我老公会呀。李阿姨听完了就略带哭腔地说，哎呀你看你老公确实可以啊，我老公就啥也不会，也不会换保险丝，也不会通下水管，而且也啥也不会干，生活当中也不干，但好在吧我老公就是有钱，就只要啥坏了打个电话就来修了。一听完这，我妈骂骂咧咧的把群给退了。女人之间刀光剑影。城市猎人留言说，龙哥我失恋了，正在房间里郁闷呢，哎，十岁的小侄子就来了，特别乖巧的打开门来到了我的身边，递给我了一块特别好吃的巧克力，就安慰我，姑姑你那么年轻其实就不该谈恋爱，失恋了更好啊，好好玩几年再说嘛，别亏待自己了姑姑。哎，我觉得侄子说的相当有道理啊，我就开心的吃了一口巧克力。我说呀，这巧克力还怪好吃的，啥牌子啊？
2: 我也不知道，我女朋友送的。

0: 琪琪的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女的，估计是在给她闺蜜打电话，语气呢特别冲，我跟你说我跟她分了啊，虽然她特别特别的温柔，但是她天天就带我学那个微积分，我是真学不会，我实在是不想学了，就跟他分了。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碧水清波留言说，龙哥，每一次我们小组聚餐呢，我都会挨着我们组里面那个最强壮的男生坐着，大家都以为我指定是暗恋人家呢，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根本不是，因为这个男生哈，他特别会转桌子，每次哈那个肉菜在他面前的时候，其他人都摁不动转不动，关键我是真爱吃肉啊。但人家不一定跟你喜欢做呀，毕竟你是跟他一起抢肉的。水水的留言说，龙哥，我爸妈呢经常担心我，他妞啊，以后脾气这么臭谁会惯你呀？我男朋友啊。然后在男朋友面前啊，哎呀宝贝儿啊，那你说到底谁会惯你这样的臭脾气呢？我爸妈呀。哎，这技巧挺好啊，臭脾气的甩锅技巧。下禅留言，龙哥，我就记得我大二的时候，我和宿舍的哥们儿打赌要追我们学校的校花，只要我追上了每人给我100块钱。后来呢我就特别努力地扮演了一个一见钟情的角色，可能当时我演得太真了吧，我都忘了我们这打赌了，结果我就真爱上他了。半个月之后他就决定跟我在一起了，我同时也赢了300块钱。可是我正在每天都在担心，我说万一有一天他知道我们是因为打赌才接近他的时候，他会不会跟我分手啊？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了，当我特别慌的时候他笑了，他说，傻瓜，那300是我出的。这就叫双向奔赴的暗恋。这就叫钱都进自家口袋了。这300块钱又能吃顿好的了。学学花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他说从小啊就觉得最厉害的人是我妈，不怕黑，什么都知道，做饭也好吃，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哭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只好去找她，可我好像忘了这个被我依靠的人曾经也是一个小姑娘，也怕黑，也掉眼泪，笨手笨脚的，也被扎到过手。最美的姑娘，请问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强大呢？是岁月还是爱？正在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看下面有一个回复，是你那个不成器的爹呀。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什么？
1: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感谢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号向我发问。下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LMT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人都想当老板，而老板都不想当大老板呢？如果此刻你还不是老板的话，这个问题就别问了。因为为啥吧，因为大龙没当过老板，不知道当老板是啥滋味儿。我只知道想当老板是啥滋味儿。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可心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为了学习都做过哪些努力？我这个假期为了让自己看几本书，我为了让自己好好学习，我把我家的网都关了，然后我看了2个小时的手机相册。江汉东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如何保持情感的独立性？有的时候我真的挺好奇的，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的感性，共情能力很强，但是你看哈，当我离开家的时候，哎，我一个电话都不会去一个，我一条信息也不会发一个，或者跟好玩的很好的朋友我都不会，因为我觉得一旦生活没了交集，我就不会主动联系。我现在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是这样，就是一旦没了交集，我就不会主动联系。推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容易焦虑的人都有什么特点？我最近发现哈，那种受焦虑困扰的人，往往他会把相同的电视剧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因为熟悉的剧情让他们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这会让他们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不会有那种焦虑感。所以你就发现吧，就是那些特别爱在生活当中焦虑的人，他们那个电视剧哈，一遍一遍看呢。就是为什么，就是明明看过了，明明知道下面的情节是什么，为什么一遍一遍看？是因为就是这种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和舒适感。因为不知道看新的剧接下来会出现什么辣眼睛的画面。素云素云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会成为有钱人吗？朋友们，我都不敢想象啊，万一我有钱了，我的道德思想品德我能不能接受考验呢？就是我在想，我这个人性当中的那些小错愕，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呢？朋友们，让考验来得猛烈些吧。徐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这个男人面对前任和女性面对前任有什么区别？如果一个女生删除了前任的微信，那就是想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了。如果一个男生他删掉了前任的微信，那90%是现任逼他这么做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ay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总怕我儿子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哎呀，你千万不要怕你儿子找不到工作，也不要说你儿子没人爱。你想想啊，你儿子又年轻，工资又低，又有干劲儿，困了还会给自己买个咖啡，提升一下工作效率。我就问一下，这样的好青年，哪个老板能不爱呢？老板不就喜欢这种年轻的、效率高的劳动力吗？所以不要怕，只要肯当牛马，就有牛马可当。珊珊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开工之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开工之后我总结了一下过去的一年呀，这个骂了一年的老板， 但年会的时候我还是会唱那首感恩的心感谢有你。我吵吵着一整年了，我说我必须得换个职业了，我得辞职了。结果我上班的时候第一句说的是开工大吉。怎么说呢，大龙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啊。正有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这个压岁钱觉得怎么发才是最合理的？其实我一直没整明白，这个压岁钱为什么要发给那种三四岁的小孩呢？又不会花，为什么就不能发给我们这种二三十岁刚好会花钱而且又缺钱的小宝贝呢？随和现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凉薄的是什么？这个世上比我钱包更薄的东西，那只有我的心理防线了。青青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跟你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觉得正经上班的那才叫同事吧，整天在单位摸鱼的占单位便宜的那应该叫同伙吧。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齐留言说，龙哥请问什么是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啊？你慢慢的就会发现打工人真的很寂寞，每天都在工作，回家了也只是为了睡觉，这样呢明天能继续工作，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呢才做一些平常做不了的事儿，比如说周末加班。好了，以上呢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您可以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回复两个字过分。我让大家看一下啊，一个继父搂着亲吻女童，这张照片引发了争议。就是大家看一看，如果是继父搂着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这样的亲密您能接受吗？您觉得这过分吗？我想听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哈，就是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您是什么真实的感受，我想听听大家的感受。大家回复两个字过分，看一看回复过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也都刷到了这个视频，然后大家呢先看一看，您觉得这样的姿势过分吗？继父搂腰亲吻女童引发了争议，大家回复过分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大龙之后回复过分。来看看，这是来自新黄河的消息。近日啊，一位老年男子亲吻女童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二月十四号呢，包头市的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女童今年是十岁，由其离异的母亲抚养。那视频当中的一家人是拍着玩的，拍摄的时候母亲也在现场。二十四号呢，记者就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妇女联合会获悉啊，这个该男子是女童的继父，女童呢已在春节前被其亲生父亲接回了。其亲生父亲呢准备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妇女联合会呢将跟进此事。那么记者也注意到啊，这个涉事的老年男子疑似60多岁，在短视频的平台上个人账号当中还多次发布一些与这个女童的日常相处。这个女童呢大概是11、12岁，该男子呢曾经就做出了这个搂住女童试图亲吻其脸颊的动作，而女童的肢体动作明显是极为抗拒的。男子还发布过一些女童穿紧身连衣裙呢高跟鞋行走的视频。大家看看你是什么感受。

笑而过。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过分两字就可以看到了。

回复过分。来，大龙说说我的观点啊，我觉得无论继父和女童是否存在血缘关系，亲密互动的尺度都应该基于对孩子的尊重。视频当中这个女孩的抗拒已经明显发出那种不适的信号了，而继父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还发布了女童穿紧身连衣裙和高跟鞋的视频，这些细节都值得追问，这是正常的家庭互动吗？这是对儿童边界的试探。而当妇联回应啊，这一家拍着玩，这种轻描淡写显得有点难以服众。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啊，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都有权利阻止、制止和举报。面对孩子的本能抗拒，母亲作为法定监护人，如果以拍着玩为由而默许，这无疑就是一种监护的失职。不过还好啊，目前女童已经被亲父亲就接回去了，并且准备变更抚养权，这固然是一个积极的纠正信号，但是我们也值得反思，如何通过此案形成广泛的提示，家庭内部的亲密互动不能突破底线，任何以爱为名的越界都可能给孩子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守住这道边线，每一个未成年人都该被正确的对待，还有撑起他们的保护伞，这是大龙非常想说的。就是大家呢想要看看这个视频，我也想听听大家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插队啊，这样的插队方式我也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这江苏一个男子呢，在加油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人肉插队，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是来自上游新闻的消息。在江苏的台州，这个男子开往这个加油站去加油，而正在车进行排队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子人肉插队，见前车已经开动，这个男子呢就按了喇叭，结果女子直接就躺在了他的引擎盖上。等自家的车插完队之后，这个女子还回头骂骂咧咧的，男子也表示很无奈呀，真的很生气，但是又怕被碰瓷儿。你知道这个女孩的这个感觉让我想到了

0: 哎，这个姐妹儿真的让我有一种大哥的感觉哈，人家就是排着排队，嘚儿，人家就过来了，人肉过来了，趴你引擎盖上了，你咋整啊？这哪是加油站呢？这是加戏站呢！大姐为了省这几分钟的排队时间，直接开启了一种人肉占位的模式，往引擎盖上一躺，这姿势那比专业碰瓷还标准多了。所以我建议哈，以后在加油站必须立个牌子，就是此处禁止人肉插队，违者送去演《消失的她》续集。更绝的是啊，等自家的车插队完成功了，人家大姐还回头骂骂咧咧的，好家伙，这心理素质，你不去当谈判专家，你都屈才了。车主按喇叭不是，不按也不是，生怕一脚油门下去，直接你躺赢了。要我说啊，这波操作就是给所有排队党上一课，以后加油不光要烦加塞的车，还要防加塞的人。所以我建议啊，这个车主啊，就在车里面备一个那种大喇叭循环播放。大姐，您这体重压引擎盖上，耗油比插队省时间多多了。算了，我说到这儿吧，要不然我怕那个大姐躺我的评论区了。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那么大家呢，只需要回复两个字"过分"，看到我们的互动视频回复"过分"。还有一个词是插队，这两个词啊都挺有意思的。这两个视频我希望大家都看看，一个是插队，一个是过分。好了，下面的时间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啊，这个女子的返程途中竟然偶遇了10年前的初恋，这是来自大象新闻的消息。近日啊，一个女子回杭州的途中遭遇了鲈鱼高速的堵车，从铜陵下高速改走国道，竟然偶遇了10年前未见的初恋。这女子先是看到了熟悉的车牌，心中一惊，确认之后呢，按了两下喇叭，对方才把她认了出来，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巧啊。

说，这就叫啥，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高速的收费站？就是我和我的初恋一个地方呢，也住我爸妈那个村儿，离家估计不到10分钟车程，但是16年了我俩没见过。所以这是老天爷亲自下场给他做了一个编剧的素材呀。10年未见高速堵车，国道突然偶遇了，我觉得这剧本必须得卖给短剧公司啊。女子看到熟悉的车牌心里一惊，要我说这是车牌熟悉啊，这是副驾驶非常熟悉吧。这两声喇叭按下去，初恋一回头，好家伙，这一刻的尴尬指数脚趾都抠出31停了。BGM 我都想好了，10年太俗，渡情太狠，爱情买卖刚刚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人生总是那么痛苦吗？还是只有小的时候是这样，总是如此？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生活总是喜欢隔三差五的给人当头一棒，大体来看总是跌跌落落的，可总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永远都不会好起来了，落然后还是落。后来我们将这样的情况调侃为我最近水逆，把这一切都归结于水星逆行导致的结果，这样好像是会让我们舒服一点。如果生活永远都没有办法好起来了，那还不如潇洒一些，反正不能更差了。来听这首痛痒乐队的《公路之歌》。

我们混迹于社会的各个独立的角落，唯一的共同点大概就是我们心中都揣着有一个梦想。刚刚放的这首歌是痛苦的信仰乐队的《公路之歌》，这首歌在我们不停奋斗的路上总是能给我们力量。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觉得追求梦想有时候真的和追求一个女孩或者是男孩很相似。诗经中说，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我们所谓的红尘，大抵都离不开讨论理想和爱情。来听这首任贤齐的《天涯》。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很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珍惜现在。因为这句话，我们非常爱的那首歌《启程》诞生了。罗庚靴在这首歌的收尾处说，不管怎样的时刻，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未来怎样的时候，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这些歌词是他对自己的叮嘱，也是对我们的深情。来听这一首水木年华演唱的《启程》。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现在有很多穿越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很久之前看过开心麻花的《夏洛特烦恼》。夏洛穿越回他的校园时代之后，努力地尝试去改变人生。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从头来过，你希望你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听歌聊天。如果能重来，李荣浩说他想选李白，吟诗作对，把酒言欢，受尽天下人的尊敬。来听这首李荣浩的《李白》。

做谁都不如做自己，因为不需要去假装，好像相对要轻松一些吧。有一次，林秋离带着四个年轻的女孩去海边看日出，问他们，你们和男朋友分手时都在想些什么？有个女孩就说，我想问问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这激发了林秋离的创作灵感，创作出了《听海》的歌词，成为了经典。有时候灵感就是在生活当中酝酿出来的，也更容易成为经典，因为它是我们的生活。来听这一首张惠妹演唱的《听海》。

发现有时候人就是喜欢折腾，喜欢自己在那里想很多事情，总是不会洒脱和释放自己。有多少爱恋抵不过时间，有多少温情都败给了现实。既然并不快乐，也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郝云用最真挚的旋律和最浓郁的情感，讲述着最贴切的感动。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很累，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下去的时候，就抛下心中太过多余的顾虑，试着去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内心的最心底的声音，这样可能答案会更容易找到一些吧。来听这一首《去大理》。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你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感觉到自己内心那细微的声音呢？一个人坐末班车回家，一个人窝在被窝里听音乐，还是站在窗边看楼下车来车往的世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有人也许很不喜欢阴天和下雨天，觉得很沉闷，心情会很不好。我之前也这么认为，觉得这样的天气实在是令人不爽，不存在任何的好处。但后来当我慢慢的长大一点，开始有心事儿，就发现阴天和雨天其实很微妙，那样的环境总能让人的触感变得更加的细微，更容易向自己的内心去挖掘。莫文蔚演唱的那一首《阴天》，把那种很细微很细微的情绪和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非常的细致。这首歌成就了莫文蔚，也成就了李宗盛。来听这首《阴天》。

喜欢阴天不只是因为它让我感受到自己的内心，更是因为雨过天晴之后，天空可能会出现漂亮的彩虹。所以在莫文蔚的这首《阴天》之后，自然要放一首《彩虹》送给大家了。这首歌由羽泉演唱，陈羽凡作词作曲，收录在2000年9月1号发行的专辑《冷酷到底》当中。让我们一起感受这首《彩虹》。

我梦想的路没有那么简单，我还要更勇敢。不管未来有多困难，我仍然能感觉心跳还在。飞儿乐队的这首 Fly Away 让人耳花缭乱，键盘手陈建宁说， Fly Away 传递出的是一种信息，一个完整的生命，就是年轻人要敢于追寻自己的梦想。假如你的兴趣是打篮球，那如果你有信心打篮球能够像姚明一样让全世界都认识自己，就尽管去做吧。让我们来听这首飞儿乐队的 Fly Away。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5: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昨天晚上和我同住的室友兼同事回老家了，我们都很羡慕他。晚上出发前，我送他在路口打车，打了很久，终于有一辆是空着的。我看了看表，是晚上的10:30。突然发现，原来晚上的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安逸平和，大家都在匆忙地赶路。匆匆回家的路上，看到对面迎来一对情侣，两个人打打闹闹，特别的欢乐。突然想起那首郑钧的《私奔》，在欲望的城市，你就是我最后的信仰。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来听这首郑钧的《私奔》。

前段时间偶然间我听到了《飞云之下》这首歌，马上就被吸引到了，于是我就上网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是谁演唱的，越查越听就越喜欢，因为这首歌给人的感觉也太美好了。做一个温暖的人，就像彩虹下的飞鸟，乘着微风去远处觅食，就像邮局里的信件，寄托的是浓浓的情谊，就像大海里的灯塔，总是守候着第一缕阳光。林俊杰现代的嗓音和唱腔与韩红稳重大气十分优美的嗓音组合起来，给我们一种新鲜奇妙的感受。来听这首《飞云之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过得潇潇洒洒。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说是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量身打造的歌曲，这首歌就是《走四方》。当年赵丽蓉老师还在小品中演唱过这首歌，完全不存在那些唧唧歪歪的小情绪，听完之后就觉得脚下是别人为自己准备的红毯，一条大道任君走，有没有？即使是翻山越岭遇到难题也完全不是问题。来听这一首韩磊演唱的《走四方》。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九一七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在去哪里的路上？不管路上是否堵车，开心或难过，都要注意安全。此时此刻让我陪着你一起听歌聊天。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让我们红尘

王心凌有很多经典的好歌，这首歌是王心凌的转型之作，抛开过去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的时候就强调唱腔，让歌迷听出她歌声的成长。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在不断地突破自己，越过一个个艰难的山丘，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们。可在越过山丘的时候，你会不会把自己搞丢呢？不知道，但遇到山丘总是要度过的啊。来听这一首李宗盛的《山丘》。

小区里每天都会有几个阿姨跳广场舞，你们家那边跳广场舞的阿姨有什么样的歌单呢？我妈早期很喜欢跳。

的一首歌是《踏浪》，这首歌是1980年由歌手朱逢博引入内地的一首广为流传的校园歌曲，原唱是沈燕，后来被很多歌手所翻唱过，比如卓依婷、刘德华、徐怀钰等等等等。虽然你也许已经在广场听腻了这一首歌，但如果仔细来感受的话，也会发现它的魅力绝对不止适合跳广场舞。此时此刻，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来自徐怀钰版的《踏浪》。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

0: 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星球每天都有50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人和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你一定听过这首歌吧？这首歌是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演唱的《私奔到月球》。这首歌是阿信在做《离开地球表面》这张专辑时，想着一个人离开地球表面也太寂寞了吧，所以就谱写了这一首曲。这首曲给人的感觉浪漫又甜蜜，大家就觉得这首歌一定是一首情歌吧，而且一定要男女对唱才够甜，于是就选择了陈绮贞，由阿信填词完成。来听这一首《私奔都要去月球》的歌。

每年过年我们家都会出去逛游一圈，年年选择要去的地方都是一件需要花费时间去规划的事情。去哪儿呢？怎么走？什么时候过去呢？什么时候回来啊？虽然比抱团游玩会多很多需要操心的事情，但是好在过程是可以慢慢悠悠来的，随时随地因为心情改路线都没有关系。出去玩就是要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慢慢悠悠的感觉，奔跑和呼吸。来听这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

有时候放假了就想一个人赖在床上，哪儿都不去，肯定是因为床绑架了我。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动态，他说人是铁做的，可是床是磁铁做的。我觉得很像每天早上不想起床时候的我。林宥嘉的《自然醒》中，用邻居装修吵闹的电钻声来比喻这个时代的喧闹，表达渴望清静自在的心情。确实，说起隔壁装修的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立马想象得到当时的画面，确实是蛮糟心的，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来听这一首。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2: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之前听歌

一个评论，说是不是从小听那种潇洒的歌，长大之后就会相对变得比较潇洒。说起奔放热情，套马根一定要上榜，因为这首歌打开了人们对草原的认知大门，也让全国全世界全民族都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着一个极具特色的草原文化马背民族。朗朗上口的曲风和通俗易懂的歌词，节奏感的强烈共鸣感，都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草原的洗礼当中。来听这一首《套马杆》。

人总是向往着自由，向往着无拘无束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喜欢汪峰的歌，听了让人很畅快。汪峰的《像梦一样自由》延续了汪峰以往的嘶吼摇滚风格，以梦、天空、大地为意象、为载体，表现出他内心对于自由、坚强、宽容的向往，也让我们这些听歌的人可以跟着爽朗无畏一把。来听这一首《像梦一样自由》。

感觉听完这首汪峰的像梦一样自由之后，整个人都嗨起来了。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哇，听着就让人感觉好开心啊，可以一下子放下担子，爽朗的去发泄了。还有一首歌是我觉得听过之后可以释放一些内心杂念的歌，这首歌就是来自苏芮演唱的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来听这一首跟着感觉走。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人生就像是在打怪兽闯关，一层一层的。打一个小兽，打一个大怪，再升个级，打个大 boss。 同样像打怪游戏一样，可能有人打一半就想退出游戏了。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唐长老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他完全都不退缩，也非常的坚定自己的步伐，这是让人特别钦佩的地方，至少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许巍的《蓝莲花》创作初衷就是想要写给玄奘的歌，震撼着我们很多人的心，也让这首歌成为我们心中极为特别的存在，听见就感受到一种力量。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

有力量的歌是不分语种的。Big Big World 是我觉得极少数，虽然不是中文歌，却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整首歌虽然曲风是伤感的，但是每次听到我都会觉得很治愈。这首歌是1998年的一首民谣歌曲，由来自瑞典的艾米莉亚·怀德堡演唱，拉斯·安德森参与编写。当时一经发布，便一炮打响。

不知不觉又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自然是要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啦，感谢你在听我。所以我要播放的这一首歌就是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没关系。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是在路上吗？很高兴遇见你们，我们下期节目继续相约我们的私房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1度，东北风2级。今天夜间是阴，最低气温21度。明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

0: 己分贝。
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现在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度，北风2级。今天夜间呢是阴，最低气温21度。明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时光。
10: 我有一表弟还不到30岁就长得有点着急，有一次去幼儿园接孩子，这孩子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呢，都会很礼貌地跟对方的家长说再见，那对方的孩子看见我表弟直接来了一句爷爷再见。当时我表弟当然很受伤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生活中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吗？来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是曹哥啦，是曹哥啦。嗯，你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一首歌。

这是曹格的一首《你是我的宝贝》。对于你的宝贝来说，你是不是长得太过着急呢？长得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无畏说，办公室和我一样都是90后的男青年，刚来的时候打招呼都会问他你是不是80后，所以下次不敢随意猜测别人的年纪了。接着我们听到成全。看着你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31度，东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有音乐，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甜蜜。

这是来自黄小琥演唱的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是一首翻唱歌。能够吸引彼此在一起的是某种磁场，相貌和性格是必要，但是不是充分条件。长得有点着急，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看到达子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理发，就会被问你是在哪儿工作的啊？现在被工作占据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即便如此，也不要让憔悴写在脸上。下班记得早点回家。我们一起听到苏打绿的清新演唱《早点回家》。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7: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会对谁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在有些朋友的面容上，似乎把时间的不对等直接体现出来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长得太着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是 SHE 演唱的一首 Only Lonely， 就算长得太着急也不用感到失落，有类似困扰的朋友还真的不少。艾琳说实习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在办公室坐，被突然传进来的一位大哥喊阿姨啊，不就是因为我是背面对他，而且有些宽厚吗？这句话有没有成为你后来减肥的动力呢？听到金莎林俊杰《北风吹过的夏天》。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Top 40

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九岁的 Tango 2001》。在舞池里的舞者们，特别是那些参加专业体育舞蹈比赛的选手，化的妆往往是要比自己显得成熟很多。有的时候成熟的人更具气场，说话做事都更有分量。长得太过着急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丹丹说，回爸妈小区逢熟人就会被问到孩子多大了，这个不是长得着急吧，而是你的婚姻大事让人着急。甜蜜时光里，一起来听刘惜君。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东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有音乐，好甜蜜，好甜蜜。这里是

这是郁可唯的一首《小柠檬》，这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如果是在饭后来一杯的话呢，据说是有帮助胃肠蠕动的作用。今天晚餐过后不妨试试看哦。我是橙子，继续和你分享甜蜜时光。在娱乐圈被光环笼罩的艺人们，岁月似乎不曾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们真的是长得太不着急了。我们来听薛之谦《演员》。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各位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讲一讲，昨天晚上我吃夜宵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真事儿。当时我正在路边吃那个路边摊儿，一个大叔就走过来了，拿着手机，说：“哥们儿，能不能让我拍一下你那个桌上的菜呀？”我说：“为啥呀？”当时那个大哥有点难为情了，说想发给老家的亲戚看看。因为我也曾经落魄过，所以我瞬间就懂了。我站起来，我说：“哥，这样。”你就站我这个位置哈，你就站我这个位置拍，更像是你自己在吃。他拍完之后就说：“谢谢啊，弟弟。”然后就走了。夜幕当中啊，我就听他边走，然后边对电话那边说：“你看看，我现在都吃这了，你欠我的钱啥时候还呢？”不得不说，现在大龙的夜宵有点寒酸了。我本来以为他拍一下是想告诉大家他在大城市过得不错，结果我吃的夜宵确实寒酸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所以找到大龙的方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发送段子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晚清的朋友。
2: 龙哥，昨天晚上是真饿了，点了个外卖，就叫了半只鸡，但结果我一收到货，我发现不对呀，这鸡咋有两个鸡翅呢？为啥没腿呢？不是半只鸡吗？结果我一问商家，我说商家你是不是搞错了？他说没搞错，我送你的。

是前半只。桃子留言，龙哥，我刚回家我就发现我家有点不对了，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哎，咱家这扫地机器人为啥是还老围我转呢？是因为我太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他围我转呢。哎妈妮儿，你也太不懂现在人工智能的想法了，他肯定是认为你就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垃圾了。海海霞霞的留言，龙哥，我身边呢有很多的广东朋友，但是他们都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广东话特别的标准，但是一开口啊，我告诉你，你绝对知道他是广东人，因为每一次你问他你是不是广东人的时候，他都会来一句，你怎么知道的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某贼啊。五峰晚笑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过斑马线突然有了一个感慨，那天我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的手机突然就响了，然后一瞬间哈，好几个人都齐刷刷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裤兜里准备掏自己的手机，哎，很多人就是一瞬间大家好像都在去看是不是自己手机响了，然后我就发现那种感觉就好像特工准备拔枪的样子。哎，我能感觉到啊，就是一个人的手机响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他突然之间也停两秒，然后发现不是自己的手机又继续走，那种感觉确实有点像掏枪了。桃子留言说，龙哥，为了不辜负今天的好天气，我顶着大太阳我去篮球场，哎，果然啊，篮球场的人特别多，果然捡了不少矿泉水瓶。燕子的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在等公交的时候碰到一个乞丐端着碗走我面前了，哎呦，求求啦，帮个忙吧，行行好吧。龙哥，我看他手一直抖啊，我本来是犹豫了一下，但是后来我还是，我说这样吧，那个你把碗给我，帮你端一会儿。我也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船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妈蒸包子刚蒸好了一盘，我准备进屋了，我刚要伸手吃，我妈就打了我一下，一边去，先让你爸吃。哎，坐在一边我爸就特得意，拿一包子开始吃了，他看到没有，这就是媳妇儿。老爸吃了一口呢包子之后还想继续拿，于是我妈就赶紧把那包子端我面前了，她说，儿子吃吧，你爸已经吃过了，应该是熟了。我当时看着我爸就对我爸说，爸你看到没，这就是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莞尔一笑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在楼下碰到一个大妈捡到我手机了，哎，捡我手机了，他不说是我的，也不说他是捡的，非说是他的。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样吧，既然你说是你手机，那你叫他他能答应不？啊，大妈就说了，那你叫他他答应啊。我马上就说，小爱同学手机响了，哎，我在。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志留言说，龙哥，我现在发现我生活当中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比如说我学习的时候，我遇到不懂的知识，我就心里暗示算了，我不是学习这块料。但凡啊，我上网遇到了我不懂的梗，我是打开软件必须把它整明白的。

0: 邢台北国香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月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活轨迹都是怎样的？当你今天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忆了一下我每天的生活轨迹，我发现我每天的生活就像一个扫地机器人，每天

我按照固定的路线开始工作，工作完之后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开始充电。所以我感觉我的工作或者是我每天的生活是被确诊为扫地机器人的人。鼻涕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相信中国的古话吗？我不光特别相信，而且我还会变通。比如说中国古话怎么说，说吃亏是福，贪小便宜吃大亏。你看，那么既然吃亏是福，贪小便宜吃大亏，得出贪小便宜吃大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克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人生的大部分经历是怎样的？我觉得很多人的人生可能都跟我比较类似，犹犹豫豫，权衡利弊，拖延又拖延，最后还只能一拍脑门胡乱选一个，然后一辈子后悔。所以为了让大家不要这样，我告诉大家哈，就是千万别犹犹豫豫，权衡利弊，拖延又拖延，最后胡乱选一个。呵呵哈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出色的人？在大龙心里，我觉得一定要在意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和成长环境。哎，慢慢你会发现，一个再出色的人，长期在差的关系和环境当中浸泡滚打，也会变得黯淡无光，神经兮兮，歇斯底里。所以人要到能托举他和滋养他的地方去，远离那些让自己内耗的人和事。所以听我的，一个再出色的人，如果长期在这样的关系和环境当中浸泡长大滚打，他也会变得黯淡。要让自己好到托举你的地方去。艾比家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都会跟别人聊天吗？每天玩手机呢，我总是想找人聊聊天。哎，有人聊天了呢，我又不想聊天了。哎，有别人来找我聊天的时候，我偶尔还会觉得很烦。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太矛盾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聊天方式。尤其是当我跟别人聊到一定时间了之后，我真的想让对方主动说，要不然咱不聊了今天。斜斜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下班之后的状态是什么？我现在觉得啊，就是我每天工作完之后，就是只要一看到那个下班点了，我就火急火燎的下班赶回家，然后无所事事的躺在沙发上。我后来就想，我这样的做法还挺费电的。星辰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花钱特别大手大脚的人吗？我不能说我花钱大手大脚，我只是特别敢花，但是不代表我有钱。比如说我有100块钱，我敢花200。哎，你敢吗？但你发现大龙是真敢花呀。我哎，我不贷款你不会真以为我没钱吧？星辰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上大学那会儿考试对你来说难吗？上大学那会儿考试怎么说呢，那答案都在脑子里了，但是有时候我想，哎，这脑子里有答案那不就相当于作弊了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梅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在放假前能适当摸鱼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是你在假期的前一天上班，越是平静你越害怕。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客户特别喜欢在下午给你布置一个工作，同事呢开始找茬，老板呢会在你快下班的时候

0: 开会，反正就是不想让你痛痛快快的放个假，总想让你在假期的第一天莫名其妙的他就加班了，他就。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刚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以当代牛马的自觉？你看咱们就说哈，人家牛和马累了，人家知道休息，但是当代的牛马累了还会给自己买杯咖啡和奶茶，连买咖啡和奶茶的钱都得牛马自己出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成全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起玩？一般能跟我玩到一起的人两种人，一种是能忍受我发神经的，还有一种是跟我一样是神经病的。好了，欢迎大家跟我交朋友。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关注我之后回复养鱼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神仙工作呀，我都想去了。尤其是一个北京的女高管，人家辞职在海岛养鱼，看完了之后我真的羡慕了，我相信所有朋友们都会羡慕这样的工作。你可能之前没听说过，但是看完之后你绝对羡慕。大家回复养鱼看看这个工作，回复养鱼。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这是什么神仙工作啊？北京的一个女高管辞职在海岛养鱼，咱们来看看他们的神仙工作。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养鱼，看到这个视频回复养鱼。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北京工作的辽宁姑娘月丽在浙江舟山旅游的时候，无意获得了当地一个养殖基地招聘质检员的信息。哇，如果你看那个视频，你会发现那环境相当的优美，而且慢节奏的海岛生活让他决定一定要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工作。于是呢，月丽就辞去了原来单位的高管职务，应聘到了这家养殖基地，当起了鱼保姆。距离舟山的岱山本岛约38公里的东寨岛海域，是传统的舟山大黄鱼的栖息地。这里啊，坐落的是舟山迄今为止最远和最美的围栏渔场，所以大家看完了之后，真的也让我觉得很羡慕。生活难道不应该就这样吗？

0: 看完之后我真的羡慕得不得了啊，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是花鸟鱼虫的杀手。但我觉得人家这个姐姐的选择真的我觉得很有眼光，工作环境很重要啊，风景也不错呀，欣赏十天半个月她可以啊，但常年待着我受不了。我觉得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没有人群我是不行的，但是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尝试。所以我在她的故事当中就是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敢于重新开始的勇气，一直热爱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安静的海岛生活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虽然我们真的没有深入其中，但是我还是想让大家看看美好的样子。有的时候脱离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原来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也很精彩。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工作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养鱼，回复养鱼，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养鱼，让大家看看啊，北京女高管为什么到舟山去养鱼了，人家这个工作真是让人羡慕，回复养鱼。好了，接下来啊，咱们来说说

第一批免签去土耳其的朋友们已经破产了，我还真没开玩笑哈，这是来自凤凰周刊的消息。土耳其对中国免签这一消息一出啊，它的旅游相关的搜索量猛增，无数人在春节旅行的方案中从备战智斗家里亲戚变成了去看热气球或者到伊斯坦布尔撸猫。那么如今呢，半个月过去了，第一批勇士勇闯土耳其的勇士们已经发来贺电说土耳其还是别去了。哎，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人还在土耳其，刚下飞机已经破产，一瓶包装简陋的矿泉水85里拉，换成人民币13.7块；一瓶罐装的可口可乐标价210里拉，折合人民币33.9块；一瓶简简单单的气泡水6.5欧，也就是53块钱。500块钱的签证费确实省了，但结果还没出机场，钱花完了。如果你以为机场贵点，哎呀，还能接受吗？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城里更贵。你吃过80块钱一份的青菜，60块钱一个的煎鸡蛋吗？如果你没有，欢迎来到土耳其。不是真这么贵呀、啊？

0: 唱又唱。
1: 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就告诉自己，大龙啊，你还是老实在家待着吧。所以大家知道为啥了吧？因为熟悉了国内的工业品的价格，咱再去国外看，那就是哪儿哪儿都贵。因为就咱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高效的供应链，所以还真是这样的。我就记得前两天这个免签消息刚出的时候，我咨询了我一个朋友，我说这500块钱还真的是值得一去啊。他说别去了，妈呀，贵死了，汇率不友好，没想到这么夸张，我的天哪。所以土耳其把欢迎贴在了机场，但是把贵藏在了你的每笔消费里。免签是真方便，可是省下来的免签费那真的哈，连塞牙缝都不够啊。钱包真的是承受不了啊，免签的羊毛就这么一撮，结果那物价的镰刀是一刀一刀砍呢。游客要被汇率和差价双重收割了，值不值？全看你愿不愿意为了去看那片蓝色的海，那片蓝真掏真金白银呢。好了，提醒大家啊，去这个土耳其大家还是要带够钱啊。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9度，东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一张老唱片，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却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幸福曾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你

三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我连鞋都没有，这不就咸鱼一条喽？这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

0: 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8度，东北风1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7度，北风1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

诉诉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

Bueno, muchacha, aquí estoy. Ajá, y le gusta todo.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

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过客》。

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学友在199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歌曲《过客》。有人说，当年的这家唱片公司就是为了这首《过客》，帮张学友发行了这张精选专辑。如今回头去看这张专辑里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觉得相当精彩。除了这首《过客》之外，还有《回头太难》《别问》，还有他和王菲对唱的《爱一次给不完》，首首都相当精彩。不过说实话，我对《过客》的印象极为深刻，原因是它是当年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叫做《上海人在东京》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樊祥达同名小说改编，主演有陈道明、阮丹宁还有葛优，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应该是集聚了当年很多的老戏骨。不过因为前面有一出叫做《北京人在纽约》实在是太火，所以这部戏在当年上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诟病说跟风拍摄，你拍得再好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个味儿了。但是我惊喜地发现这首《过客》贴合那样的一个异国街头的这种流浪的情节，相当的感人。于是在陈道明站在异国街头流浪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听到张学友唱站在人海中异国街道，我的心是需要依靠，希望你在我的怀抱，就算是影子也好，一天天真心祈祷你和我一起到老，唱着家乡的歌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虽然前面有北京人在纽约，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看进去的话，真的相当不错的一部剧集。你想想，有陈道明有葛优就应该不会太差，对不对？而回过头说这首《过客》，可能大家对这个普通话版本不是那么的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这个首歌曲的广东话版本可能更红一点。对，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叫做《望月》，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这个冬天不太冷》。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当年陈奕迅还没有完全出道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张学友的这首《望月》登上了 TVB 新秀歌唱比赛的舞台，可以说一鸣惊人。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奕迅的这首《不要说话》。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听。前面提到了张学友在1994年所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过客》，那张唱片里特别收录了一首他和王菲的情歌对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一次给不完》。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

听到的是王菲在1994年和张学友的对唱，叫做《爱一次给不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说，这首歌曲好像广东话版本我们更熟一点，非常夏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首在演唱会上可以点燃全场气氛的音乐作品。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翻到了张学友在1995年的一次演唱会现场，他一身白衣服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说是从头跳到尾，但是中间一点都不带喘的，动作都相当大，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张学友的唱功非常了得。这首《爱一次给不完》普通话版本收录在他的普通话专辑《偷心》里面，而广东话版本《非常夏日》收录在张学友的广东话专辑《饿狼传说》。如今回头去听这两张专辑的名字，你会不会觉得啊，那就是张学友的一个时代，每一张专辑都如雷贯耳？对，那个时期1994年属于宝丽金唱片时代，所以那个时期的张学友真的是一时无二的一种状态。当然这也是王菲与男歌手为数不多的精彩的对唱。好了，想要在这时间偷个私心跟你来听王菲和陈奕迅的对唱《因为爱情》。

这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对唱的《因为爱情》。我接下来要说的这段话，我希望我可以放慢我的语气，慢条斯理的跟你一起来分享。歌里有唱，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而有关于我爱你，真的可以有一万种表达方式。冯唐说，春风十里不如你，而张爱玲说，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孩子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沈从文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夏目漱石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可是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人类文明上下五千年，好像直到今天我们又没有搞懂爱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私底下通过各种渠道，电影也好，小说也好，戏曲也好，自己亲身经历也好，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那段感情的状态不一样，我们面对的那个对手也不一样，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爱情形态也不一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在遭遇的过程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好，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感情生活。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是多云，最低气温20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6度，西风1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后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谢安琪所演唱的人妻的伪树，伪装的伪。

听到的是西安琪的人妻伪树，伪装的伪，相当好听的音乐作品，歌词相当精彩，林夕写的真的很好，特别是歌曲最后的15个字，圆滑到能并肩，感激你能合眼能受骗。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跟我说，林夕真的厉害，15个字就已经把他们这种已婚妇女的真实生存的这种状况，还有内心的这种苦闷，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跟她说，在婚姻生活当中，其实只是女孩子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男孩可能也有吧，所以不能以点概面。不过今天我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林夕曾经有过一段关于婚姻的他自己的一番言论，我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拿出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他说，很多人结婚只是为了找一个跟自己一起去看电影的人，而不是能够分享看电影心得的人。如果为了只是找个伴儿，我不愿意结婚，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去看电影。所以我觉得结婚更应该找一个能够让彼此更快乐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你得找一个有共同爱好，共同这个相对的这种价值观，就同等的价值观世界观，有什么话可以一起聊，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可以一起分享，而不是你说这个好哦，他不感兴趣，你说那个好他不理都不理你，那就是难受的一种婚姻状况了。所以我觉得婚姻并非是单纯的找一个伴儿，找一个能够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人，婚姻是不能够将就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荣浩的不将就。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前面我特别提到了婚姻，就是要找一个有共同志向、共同爱好还有价值观要同等的人。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婚姻不能够将就，但是我掉脸一想，我的父辈母辈他们可能不太赞同我们的这种说法，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过任性，所以好像在婚姻生活当中总是处理不好关系。慢慢来吧，我们也学着去成长，学着去适应。好了，把这个话题放一放，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于田馥甄黑笔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

听到的是黑笔田馥甄所演唱的《这个人已经与我无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同事跟我说，好像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场合听到田馥甄唱这首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我身边的一个实习生直接就说，这首歌真的不红，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还有人说，因为它太不好听了，甚至有人说不太好唱。我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觉得这首歌或许歌曲背后有田馥甄自己的小心事，他不太敢去面对这首歌吧。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想，不能代表事实背后的真相。不过说实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歌。这是2013年田馥甄他个人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所收录的一支音乐作品，黄伟文作词，郭文宗作曲。我喜欢这首歌的理由，就是因为这首歌歌词当中他在面对爱情的一种态度，有些事情过去了就真的应该让它过去，不必太过纠缠。你想啊，你把所有的精力在纠缠着这所谓的已经过去的事情的身上，是不是就已经放弃了未来的前路当中的很多的可能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爱情，面对现实生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真的一刀两断，断得干净的？谁的思绪不是藕断丝连呢？所以我就想起了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虽然张小娴的这段文字写的是轻描淡写，但是却可以很详尽很仔细的让你深陷在思念某一个人的那个小瞬间的情绪里头。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念的过程，但愿那个过去的人让你在想起的时候，你的嘴角可以上扬。来听小美的《想起》。

这是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想起》。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小美把思念一个人的场景唱得好美。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是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觉得这份思念没那么痛苦，而且相当的享受这个过程。可是我想提醒你，回忆再美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爱情就是如此，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你有再多的思念，再多的眼泪，也没有办法将时间倒转。所以我想跟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约定，只回忆不伤感。当然我希望我带给你的这些回忆，这些歌曲你都会喜欢。好，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是蔡健雅所演唱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来新一期的大龙吐槽。跟大家讲一讲，昨天晚上我吃夜宵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真事儿。当时我正在路边吃那个路边摊儿，一个大叔就走过来了，拿着手机，说：“哥们儿，能不能让我拍一下你那个桌上的菜呀？”我说：“为啥呀？”当时那个大哥有点难为情了，说想发给老家的亲戚看看。因为我也曾经落魄过，所以我瞬间就懂了。我站起来，我说：“哥，这样。”你就站我这个位置哈，你就站我这个位置拍，更像是你自己在吃。他拍完之后就说：“谢谢啊，弟弟。”然后就走了。夜幕当中啊，我就听他边走，然后边对电话那边说：“你看看，我现在都吃这了，你欠我的钱啥时候还呢？”不得不说，现在大龙的夜宵有点寒酸了。我本来以为他拍一下是想告诉大家他在大城市过得不错，结果我吃的夜宵确实寒酸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所以找到大龙的方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就可以发送段子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晚清的朋友。龙哥，昨天晚上是真饿了，点了个外卖，就叫了半只鸡，但结果我一收到货，我发现不对呀，这鸡咋有两个鸡翅呢？为啥没腿呢？不是半只鸡吗？结果我一问商家，我说商家你是不是搞错了？他说没搞错，我送你的是前半只。桃子留言，龙哥，我刚回家我就发现我家有点不对了，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哎，咱家这扫地机器人为啥是还老围我转呢？是因为我太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他围我转呢。哎妈妮儿，你也太不懂现在人工智能的想法了，他肯定是认为你就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垃圾了。海海霞霞的留言，龙哥，我身边呢有很多的广东朋友，但是他们都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广东话特别的标准，但是一开口啊，哈哈，我告诉你，你绝对知道他是广东人，因为每一次你问他你是不是广东人的时候，他都会来一句，你怎么知道的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王某贼呀。五峰晚笑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过斑马线，突然有了一个感慨，那天我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的手机突然就响了，然后一瞬间哈，好几个人都齐刷刷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裤兜里准备掏自己的手机，哎，很多人就是一瞬间大家好像都在去看是不是自己手机响了，然后我就发现那种感觉就好像特工准备拔枪的样子。哎，我能感觉到啊，就是一个人的手机响了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他突然之间也停两秒，然后发现不是自己的手机又继续走，那种感觉确实有点像掏枪了。桃子留言说，龙哥，为了不辜负今天的好天气，我顶着大太阳我去篮球场，哎，果然啊，篮球场的人特别多，果然捡了不少矿泉水瓶。燕子的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在等公交的时候碰到一个乞丐端着碗走我面前了，哎呦，求求啦，帮个忙吧，行行好吧。龙哥，我看他

0: 手一直抖啊。我本来是犹豫了一下，但是后来我还是，我说这样吧，那个你把碗给我，帮你端一会儿。我也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船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妈蒸包子，刚蒸好了一盘，我准备进屋了，我刚要伸手吃，我妈就打了我一下，一边去，先让你爸吃。哎，坐在一边我爸就特得意，拿一包子开始吃了。他看到没有，这就是媳妇儿。老爸吃了一口呢包子之后还想继续拿，于是我妈就赶紧把那包子端我面前了，她说，儿子吃吧，你爸已经吃过了，应该是熟了。我当时看着我爸就对我爸说，爸你看到没，这就是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莞尔一笑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在楼下碰到一个大妈捡到我手机了，哎，捡我手机了，他不说是我的，也不说他是捡的，非说是他的。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样吧，既然你说是你手机，那你叫他他能答应不？啊，大妈就说了，那你叫他他答应啊。我马上就说，小爱同学手机响了，哎，我在。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志留言说，龙哥，我现在发现我生活当中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比如说我学习的时候，我遇到不懂的知识，我就心里暗示算了，我不是学习这块料。但凡啊，我上网遇到了我不懂的梗，我是打开软件必须把它整明白的。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月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生活轨迹都是怎样的。当你今天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忆了一下我每天的生活轨迹，我发现我每天的生活就像一个扫地机器人，每天我按照固定的路线开始工作，工作完之后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开始充电。所以我感觉我的工作或者是我每天的生活是被确诊为扫地机器人的人。鼻涕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相信中国的古话吗？我不光特别相信，而且我还会变通。比如说中国古话怎么说，说吃亏是福，贪小便宜吃大亏。你看，那么既然吃亏是福，贪小便宜吃大亏，得出贪小便宜吃大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克林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你人生的大部分经历是怎样的。我觉得很多人的人生可能都跟我比较类似，犹犹豫豫，权衡利弊，拖延又拖延，最后还只能一拍脑门胡乱选一个，然后一辈子后悔。所以为了让大家不要这样，我告诉大家哈，就是千万别犹犹豫豫，权衡利弊，拖延又拖延，最后胡乱选一个。呵呵哈哈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出色的人。在大龙心里，我觉得 一定要在意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和成长环境。哎，慢慢你会发现，一个再出色的人，长期在差的关系和环境当中浸泡滚打，也会变得黯淡无光，神经兮兮，歇斯底里。所以人要到能托举他和滋养他的地方去，远离那些让自己内耗的人和事。所以听我的，一个再出色的人，如果长期在这样的关系和环境当中浸泡长大滚打，他也会变得黯淡。要让自己好，到托举你的地方去。艾比家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都会跟别人聊天吗？每天玩手机呢，我总是想找人聊聊天。哎，有人聊天了呢，我又不想聊天了。哎，有别人来找我聊天的时候，我偶尔还会觉得很烦。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呢，太矛盾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聊天方式。尤其是当我跟别人聊到一定时间了之后，我真的想让对方主动说，要不然咱不聊了今天。斜斜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下班之后的状态是什么？我现在觉得啊，就是我每天工作完之后，就是只要一看到那个下班点了，我就火急火燎的下班赶回家，然后无所事事的躺在沙发上。我后来就想，我这样的做法还挺费电的。星辰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花钱特别大手大脚的人吗？我不能说我花钱大手大脚，我只是特别敢花，但是不代表我有钱。比如说我有100块钱，我敢花200。哎，你敢吗？但你发现大龙是真敢花呀。我哎，我不贷款你不会真以为我没钱吧？星辰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就是你上大学那会儿考试对你来说难吗？上大学那会儿考试怎么说呢，那答案都在脑子里了，但是有时候我想，哎，这脑子里有答案，那不就相当于作弊了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梅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在放假前能适当摸鱼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是你在假期的前一天上班，越是平静你越害怕。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啊，客户特别喜欢在下午给你布置一个工作，同事呢开始找茬，老板呢会在你快下班的时候开会，反正就是不想让你痛痛快快的放个假。总想让你在假期的第一天莫名其妙的他就加班了。他就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刚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以当代牛马的自觉？你看咱们就说哈，人家牛和马累了，人家知道休息，但是当代的牛马累了还会给自己买杯咖啡和奶茶。连买咖啡和奶茶的钱都得牛马自己出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成全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跟什么样的人一起玩？一般能跟我玩到一起的人两种人，一种是能忍受我发神经的，还有一种是跟我一样是神经病的。好了，欢迎大家跟我交朋友。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呢，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关注我之后回复养鱼两个字，我让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神仙工作呀，我都想去了。尤其是一个北京的女高管。

0: 人家辞职在海岛养鱼。看完了之后我真的羡慕了，我相信所有朋友们都会羡慕这样的工作，你可能之前没听说过，但是看完之后你绝对羡慕。大家回复养鱼，看看这个工作，回复养鱼。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这是什么神仙工作啊？北京的一个女高管辞职在海岛养鱼，咱们来看看他们的神仙工作。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养鱼，看到这个视频，回复养鱼。这是来自潇湘晨报的消息，北京工作的辽宁姑娘月丽在浙江舟山旅游的时候，无意获得了当地一个养殖基地招聘质检员的信息。哇，如果你看那个视频，你会发现那环境相当的优美，而且慢节奏的海岛生活让他决定一定要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工作。于是呢，月丽就辞去了原来单位的高管职务，应聘到了这家养殖基地，当起了鱼保姆。距离舟山的岱山本岛约38公里的东寨岛海域，是传统的舟山大黄鱼的栖息地。这里啊，坐落的是舟山迄今为止最远和最美的围栏渔场。所以大家看完了之后，真的也让我觉得很羡慕。生活难道不应该就这样吗？

0: 看完之后我真的羡慕的不得了啊，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是花鸟鱼虫的杀手。但我觉得人家这个姐姐的选择真的我觉得很有眼光，工作环境很重要啊，风景也不错呀，欣赏十天半个月她可以啊，但常年待着我受不了。我觉得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没有人群我是不行的，但是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尝试。所以我在她的故事当中就是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敢于重新开始的勇气，一直热爱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安静的海岛生活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虽然我们真的没有深入其中，但是我还是想让大家看看美好的样子。有的时候脱离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原来发现外面的世界其实也很精彩。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工作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养鱼，回复养鱼，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养鱼，让大家看看啊，北京女高管为什么到舟山去养鱼了，人家这个工作真是让人羡慕，回复养鱼。好了，接下来啊，咱们来说说第一批免签去土耳其的朋友们已经破产了，我还真没开玩笑哈，这是来自凤凰周刊的消息。土耳其对中国免签这一消息一出啊，它的旅游相关的搜索量猛增，无数人在春节旅行的方案中从备战智斗家里亲戚变成了去看热气球，或者到伊斯坦布尔撸猫。那么如今呢，半个月过去了，第一批勇士勇闯土耳其的勇士们已经发来贺电说，土耳其还是别去了。哎，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人还在土耳其，刚下飞机已经破产，一瓶包装简陋的矿泉水85里拉，换成人民币13.7块；一瓶罐装的可口可乐标价210里拉，折合人民币33.9块；一瓶简简单单的气泡水6.5欧，也就是53块钱。500块钱的签证费确实省了，但结果还没出机场，钱花完了。如果你以为机场贵点，哎呀，还能接受吗？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城里更贵。你吃过80块钱一份的青菜，60块钱一个的煎鸡蛋吗？如果你没有，欢迎来到土耳其。不是真这么贵呀、啊？

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就告诉自己，大龙啊，你还是老实在家待着吧。所以大家知道为啥了吧？因为熟悉了国内的工业品的价格，咱再去国外看，那就是哪儿哪儿都贵。因为就咱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高效的供应链，所以还真是这样的。我就记得前两天这个免签消息刚出的时候，我咨询了我一个朋友，我说这500块钱还真的是值得一去啊。他说别去了，妈呀，贵死了，汇率不友好，没想到这么夸张，我的天哪。所以土耳其把欢迎贴在了机场，但是把贵藏在了你的每笔消费里。免签是真方便，可是省下来的免签费那真的哈，连塞牙缝都不够啊。钱包真的是承受不了啊，免签的羊毛就这么一撮，结果那物价的镰刀是一刀一刀砍呐。游客要被汇率和差价双重收割了，值不值？全看你愿不愿意，为了去看那片蓝色的海，那片蓝，真掏真金白银呐。好了，提醒大家啊，去这个土耳其，大家还是要带够钱啊。

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帮，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让人心神不宁。
1: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2: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贺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至7月5，大庆18天，精彩不停歇。热爱自然，生态同行，昆虫奇趣嘉年华；热爱绿荫，逐梦同行，小小世界杯3v3足球赛；热爱行香，探索同行，邢台文化研学营3大主题活动等您打卡。7月4日生日庆典，消费满额抽定制金钞，幸运好礼带回家。邢台北国与您热爱相守，烟火同行。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